0: 两个五年啊，不乐意耽误彭总工，苦闻无益用才能走出辛苦干滚，三千年家人忙碌努力结香，但春不年滚一花满地不裂，木着你长心工中别多说，趁天山的热爱养的恩节才愿意用恩用不与你一表若即，我差不也是见多啊，走还能我年夜前夜乐得不远啊，一万多万千万呐，公公别公三爷哇，同文独立偏心尊梦东若一天哇，文中谈的不参政，谈高文的起从那木，陪龙英上路，陪全主的那拉南村盘出我们家起家，看不看有家。生于云南的人跑到蒙古龙天秋刚写暗秋看见两娃闯五路心门难的乡夫一肯的不得不来的些提前的你途中几种破的我七七五的面多年呐。
1: 판소리연속감상오늘은정권진명창의강산제심청가11번째시간이었습니다방금들으셨던곡은심청이어머니와상봉하는대목부터심청이해당화로환생하는대목까지였습니다소리의정권진북반주에는이정업이었습니다반주를맡은이정업명고는애초에는줄타기를배웠지만부상을당한이후고수로나섰다고합니다조선성악연구회에출입하면서명고수인한성준으로부터북을사사했고 KBS 라디오전속국악합주단원으로도활약했습니다김현수를비롯한동시대명창들은이정업명고를당대최고의명고수로대접했다고하는데요아주감정이풍부한예술가여서북반주중슬픈대목이나오면함께눈물을흘렸다고도전해집니다이정업명고는북가락이기교적이거나화려하기보다는소리꾼이소리하기편한보비위북을쳤고정확한한배와소리꾼을포근하게감싸주는가락특유의추임새특출난감수성으로당대최고의명고수로손꼽혔던분입니다정권진명창과이정업명고가빚어내는판소리강산제심청가내일도기대해주시기바랍니다
2: 최혜진의판소리사랑
3: 최판사답답한속어굴한속시원하게뚫어주는최판사의명판결
4: 세상의모든걱정과고민을최판사의명판결로우리모두풀어보세
5: 최판사의명판결
1: 오늘최판사님을찾아온분은얼마전신봉사님과도화동에서살림을차리셨다는뺑덕씨아니신가요오늘이곳에는무슨일이신가요
6: 아휴안녕하세요최판사님저로말씀드릴것같으면밥잘먹고술잘먹고고기잘먹고떡잘먹고벼퍼주고고기사먹고쌀퍼주고떡사먹고암튼뭐든못하는게없는이시대의신여성뺑이에요뺑편하게뺑여사라고불러주세요똑똑하고야무지기로소문난제가도대체무슨일로최판사님을찾아왔냐면요이세상이어떻게돌아가는건지저혼자할수있는일이하나도없는거예요우리신봉사님돈이좀많아요그냥땅에묻어뒀다가는썩어버릴까봐은행에가서입금을하려고했거든요그런데